为民弯弯改，静庙琉璃尊，法药救人天，印中十字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五金神赞扬，至心跳如雷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庄严。

自然流动，世外风清，世无量，天灵圣贤一福气，历史历号萧何庸，百苦不敌如数尽。五路直到万德中，八界圣凡同归于，莫问宿敌正真相。